0: 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啊，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第一时段的节目，实话实说，多少时间有点紧张，歌歌没听好，话话没说好。到了第二时段，咱们就慢慢听歌，慢慢聊。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啊，刚出发的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个问早信息过来，好不好？我们的小童来了，早上好。这时段说点啥，说足球事儿啊。都知道东北超，哎，23号就开踢了。哎呀，你就看那个对战表啊，首轮对战看上去还挺和谐的，但是你往后翻，哎，到第三轮大连对阵沈阳，哎呦我的妈，众所周知啊，这俩地方的人，哎，那就这么说，就这场比赛你不发球他们踢的都精彩呀。那恨不得一个二个能把对方脑拧下来当球踢呀。就这东北超，我跟你讲绝对有点啥说法。第四轮啊，沈阳对哈尔滨，你就说这是不是正宗锅包肉之争。第五轮鸡西对延边，你这不就是正宗的冷面之争吗？还有哈尔滨对长春，这谁赢了谁就是冰雪之城。据说啊，但凡是个球迷啊，就是东北的球迷，特别期待沈阳对大连的这场比赛。

林说：“亮啊，我都下车了，我这会儿用手机听的啊。”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说：“老亮啊，你猜我在哪儿听你节目呢？”你来我们单位了。你在车里头呢呗，在哪呢？哎，8:07，继续送歌了，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但愿花常在》，来听听看啊。

0: 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我们那加肥兔来了，早上好。玲玲说了，不喜欢足球。哎呀，这个不喜欢足球行啊，但是那个气性大的不喜欢也就不喜欢了。但运动啊，咱多少得沾点边儿，得喜欢上一个，是不是啊？说个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擅长的，就你是哪项运动比较厉害呀？有些人啊，这个运动性特别好，就是比较协调啊。有些这个就是运动，就不知道为啥，他做运动就感觉不协调。你们身边有那种人没？就跳绳也是的，就是摇一圈了，哎，那绳都落地了，他蹦了，那踢毽。

毽子也是的，就那个踢毽子的时候啊，那个手啊老像快饭似的，是吧？哎，老师有的时候老说这种运动不协调的这孩子踢毽子啊，就你在那抠吃啥呢？盛大米饭呢，一勺子一勺子的。

蒙牛精神提醒大家，这一轮呢还有不是这个时段还有两轮的猜歌啊。哎，咱们这两轮猜歌，有一轮呢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完了另外一轮呢就是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啊，就是拔高题啊。来，继续送上一首歌曲啊，我们就开始今天这轮的猜歌了。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轮向您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我忘了叫啥了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就是那个小黑瓶叫啥来着？我这现在的记性啊，那个小黑瓶啊，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第三代的小黑瓶。这个第三代的小黑瓶呢是兰蔻家的，三妹说是不是兰蔻家？对对对，哎，我都不知道我之前用的那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为什么要推这个呢？这刚才有一位车友就发消息问我说：“小亮啊，你看我前两天刚拍那个兰蔻的小黑瓶啊，怎么今天再看就降价了呢？”不是降价了啊，之前我们推的那个兰蔻的小黑瓶啊是999两瓶，然后送旅行装，这次推的呢是没有旅行装了啊，当然也减了，立减了100块钱。这个就在我们的520专区里面啊，现在是899的一个价格，两瓶到手。有些人觉得这个旅行装挺好用的啊，放在哪都合适。有些人觉得啊，我就是在家里用，我不想要旅行装，我就想要正装的，这个是特别合适的。今天向你推荐到的这款呢是雅诗兰黛第三代的小黑瓶，咱们通过名字可以分辨出来，第三代它叫啥？叫超修小黑瓶啊。它跟第二代来比呢，这个确确实实核心成分差了不老少。第二代的兰蔻小黑瓶的核心成分呢是那个酵母发酵的一个产物啊，然后第三代呢是高纯度的贝塔葡聚糖啊，然后呢这个它重点是提高了那个抗衰啊，然后核心呢就是有些人用第二代的小棕瓶啊，有的时候脸呢会有一点就是微微的刺痛感，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变性的乙醇啊，就是类似酒精的成分。那第三代的小黑瓶呢就完全是零酒精的，就特别的适合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性的。兰蔻的这个小黑瓶，这个之前我是在那个就是得得乐得得乐生活就要得得乐，就在他们家买550啊，就是那个海外那叫跨境电商的啊。这款我们现在是搞活动，两瓶啊到手899的一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就 OK 了啊。然后刚才跟大家说运动的这个事儿的时候，玲玲说的就是哎呀我哪项运动也不行啊，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啊，都没整明白。杨涛说，亮哥我是那个固安的，我是那个六德润足球俱乐部的，我们的是业余球队啊，就是爱踢球啊。哎呀，人均这个平均年龄40岁左右。真的踢球真好，我身边也有啊。嗯，像咱那不运动的啊，常年不运动的，就别说踢场球了，那跑两圈腰酸腿疼的。

0: 好，八点的21分，马上要开始我们这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啊。准备好了没有？来，我们要这轮的猜歌。
1: 心随悦动，

0: 妈妈她说
1: 林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0: 厉害，小爬爬正确，平安敏正确，哎，不是不正确，她说杜德伟一见钟情，哎，杜德伟是不是也翻唱过呀？啊 ，Cindy 粤语的不知道，国语蓝心湄一见钟情啊，彤彤爸，
2: 一人有一个梦想，
0: 哎，
2: 叫黎瑞恩吧？
0: 哎，对的哦，三金正确啊，发挥稳定，然后大胖墩对的，朱二对的，永旺说陈慧娴那不知道啥名儿。科比仔对的，花木蕾对的，三妹儿。
1: 这首歌粤语版是一人有一个梦想，然后国语版是一见钟情。
0: 你抄的答案呢，还是自己猜的呀？雪莹啊，国语一见钟情，粤语同一首歌。不是，一人有一个梦想，国语一见钟情，这俩是一首。没错了啊，这首歌呢是发行于93年的一首歌啊，我认为这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的，来自于黎瑞恩演唱的一首歌啊。但人长啥样我是真没印象。下半时段的节目基本上经典的歌曲就偏多一点点了啊，继续来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来听一下。

好听的一首歌，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送给大家啊！这里是每天早间七点到九点准时用好音乐陪伴各位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

随着那个东北超啊要开踢了，哎呀，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东北旅游呢也会迎来一波高潮啊。完了，不少人我看在网上就开始问上了啊，东北到哪吃啊？有啥好玩的呀？我看有一个姐们儿，她说我想问问啊，东北有蜜雪冰城吗？你在那埋汰谁呢？完了，我看下面的人一本正经的回复的说没听过呀，咱这都直接喝凉水。哎呀，然后还有那个辽宁的说，哎呀，你们喝凉水呀？你们那我们强点，我们都打井水喝。你说多损的人能问出这话来？东北有蜜雪冰城吗？

叉叉说东北超今天开票了。哎呀，喜欢，对于喜欢的人来说，那就是对盯着看的。哎，我就说了嘛，反沈阳对大连这场啊得爆啊。啊，三金说了，哎呀，这个说最不亏八零后的呀，这时代最不亏八零后的就是音乐，那家神仙打架的年代，经典歌那太多了。哎，接下来咱就听首走心的歌啊，这歌也好听，李健。

八点的39分了，蜗牛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猜歌了啊。最后一轮的猜歌，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是这位歌手所有的歌曲当中是这位歌手较为早期的一个作品。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那个妆造啊，我看着就想笑。这首歌是1998年收录在1998年的一首歌，当然了啊，那个时候的他可能名气没那么大，但是后来的他，哎呀，厉害啦！来听听看这首歌，谁能听出来？就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但是这首歌你可能，未必能听过啊。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这歌算得上今天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了吧，是不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就是哎我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特别熟，然后声也熟，这个声线特别熟，但你就是想不起来什么歌。这歌的名字叫做《风雨中的美丽》，是韩红老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时间呢是1998年，这首歌发行之后呢立刻就成为了流行榜上的宠儿啊，获得了40多个排名第一。可以这么讲，这首歌让他获奖无数啊。但我相信啊，很多80后认识韩红老师可能还不是从这首歌啊，是亚拉索，是不是啊？来听听看三金哎怎么猜的。三金说
1: 彩虹的风雨中的美丽，
0: 哎，风雨中的美丽是吧，哎，这发挥依然稳定啊。然后另外他说韩红老师年轻时和现在的声音还是有点变化，那是。然后大胖墩儿，韩红《风雨中的美丽》对的 ，Cindy 正确。永旺，他说那个很熟悉，啥名？韩红唱，他说亮，你说你这歌都哪淘楞来的？

0: 杨涛是听出韩红来了，他没听出哪个首歌，然后三妹儿。
1: 哦，首歌是韩红唱的，冬天的美丽吗？第三轮我是凭实力当出来的啊。
0: 啊，凭实力。
1: 我跟着你一起当了半天才当出来的。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还有两位啊，小童说，哎呀，沈阳的槐树花开了啊，哎呀，这槐树遭老罪了，哎呀，这些想吃花的人呐、啊，这家全家总动员呀，槐树的花儿不是榆钱吗？槐树花儿，槐树花也，哎，槐树花是不是榆钱啊？但槐花我知道这玩意儿那蘸着就是那裹着面能炸。啊，榆钱是榆钱啊。但是路边的咱就算了，打不打药的先不说啊，这东西吸尾气啊。观赏性植物啊，就包括是水果，它就是在路边种的，它最大的功能其实除了美观以外，就是这个吸粉尘嘛，对不对？你要说公园里的哪还凑合，但是咱可不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啊，咱不能干这事儿。还听听杨涛说啥了。
2: 槐树花是槐树花的颜色，
0: 啊，
2: 一圈绿色。
3: 但是路边儿的
2: 槐树花是白色，
3: 不行啊。
0: 对对对，
2: 槐树花是有一种
3: 公园里的。
0: 槐花是一串一串的那种大朵的那种的，然后榆钱是那种扁的，中间那什么一点的，是不是？对，想起来，一下子就是一说槐树花就有点懵啊。嗯，知道了。然后再来是雪碧不加冰，他说所有不喜欢足球来趟大连啊、哦！如果你还没爱上足球，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不喜欢的呀，你啥拧下来他也不踢呀、啊，你白给他都不要啊。那不喜欢球的人啊，他不是因为别的。他抢啥玩意儿呢？一人买一个呗，抢啥呀？他是这么想的，你说，弄不到一块儿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8点54分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哎，又临近尾声了。怎么样，今天为期两小时的音乐旅程你还满意不？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哎好听？两件事啊，第一，明天早上7点到9点别忘了准时来。三件事啊，第二件事别忘了啊，把这节目推给你身边的朋友，行不行？发朋友圈啊，发抖音啊，干啥都行啊。第三件事，哎，关注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来溜达一圈。今年向您推荐的严选好物呢，是有这个520专区，520专区全是礼盒，香水礼盒，口红礼盒，送男士的，送女士的都有。然后还有呢，就是今天向你主推的那个小黑瓶，第三代的小黑瓶啊，两瓶买赠活动，到手价899。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啊，早间时刻来选择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你的收听那是我的荣幸。明天这时候再见啊，各位拜拜喽。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

0: 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2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9%，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

集，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您现在。
1: 我总是喜欢爱情的美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制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9: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10: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1: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7: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2: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3: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4: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4%。

0: 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让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又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0: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

0: 奥氏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心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心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6: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7: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哎，妈，你去哪儿啊？
7: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7: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5: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八九五九，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3: 关不掉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

0: 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3: 谢谢。
2: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4: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5: 啊，是。
4: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6: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家选择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4: 你

0: 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5: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

0: 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2: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0: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0: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选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心动是那份默契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事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无数个我再看五分钟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告诉自己不睡不行了，然后第一步去关灯，代表自己要入睡的决心，第二步关灯玩手机。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呢？想象你正在躺在被窝里面刷着手机，无论是侧躺还是平躺，眼睛距离屏幕的距离啊，通常呢是不到20厘米的。摘了眼镜玩手机的你可能会更近，此时呢你的眼睛正在经历超近距离用眼。超近距离用眼啊，会显著增加睫状肌的调节负担，是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风险。

0: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圣女果的营养超级棒啊，维 C 再加上番茄红素，抗氧化能力非常的强。每100克圣女果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33毫克。维生素 C 是抗氧化的得力干将，能够帮助身体清理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于细胞的破坏，延缓衰老。另外呢，圣女果里面的番茄红素也非常的丰富。番茄红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虽然不像其他的类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但是呢，同样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而且它还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于前列腺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还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的发生。
1: 爱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8: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提到补充膳食纤维，很多人呢会倾向于选择芹菜、韭菜、羽衣甘蓝这类口感略粗糙的蔬菜。它们的总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分别为每百克1.6克、每百克2.5克和每百克4.1克。而新鲜的绿薄荷的总膳食纤维的含量啊，高达每百克6.8克，是芹菜的将近4倍。胡椒薄荷的膳食纤维含量更高，为每百克8克。充足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增强饱腹感，并且呢，对于维持血糖稳定有着积极作用。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咯，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

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是北京时间15:5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骨质疏松是衰老的一个典型特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奇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水果啊，是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食物，但是呢，水果表面的农药残留也是让人担心的。我们可以准备一盆清水，往里面加入一勺小苏打，搅拌均匀，让小苏打完全的溶解在水中，把水果放入小苏打水当中浸泡15到20分钟。小苏打呢呈弱碱性，能够和农药当中的酸性物质发生反应，分解农药残留。浸泡结束之后，用清水再反复冲洗几遍，就能够放心的吃水果啦。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

0: 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00。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9: 大多数的家庭要使用的筷子都是木筷或者是竹筷，如果环境潮湿又清洗不彻底，就很容易呢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就会危害健康。2020年，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竹、不锈钢、蜜氨、合金等五类，对这些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呢，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啊，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呢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质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藏匿细菌，霉菌技术呢是不锈钢、合金、蜜氨筷子的7倍以上。所以啊，想要保证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呢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就是要等晾干之后再放入碗柜，而且呢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啊还要定期的消毒。竹木筷子呢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每隔6个月换一次。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今天一定要早睡，不知道是多少熬夜党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发出这样的呐喊。毕竟早睡带来的益处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它能够让我们皮肤变好，精神变好，心情变好，人变瘦，心肝脾肺肾甚至都能好好的来道贺感谢。大家都知道早睡好处很多，就像一个重启键，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就是做不到啊，早睡不了一点。其实节目中我也教过大家很多早睡的法子，比如说把手机放在客厅，比如说睡前看数学书。好了，真心想早睡但就是做不到的朋友啊，别在深夜和早睡死磕了。今天教给你一个邪秀的办法，短则两天，长不过三周就有效，那就是早起晒太阳。是的，你没有看错，早睡的秘密武器是早起，要拉开窗帘的那一种哦。这可不是随口胡说，而是有研究证实的。不少人亲测有效的方法，强制关机不行，那就试着强制开机，真的很有用哦。

0: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甲乙丙丁，甲乙丙丁。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5: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4: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5: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4: 新8959，关注
5: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4: 哦，对，赶紧下单，
5: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又一次跟大家相约电波，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了。此时此刻，各位亲爱的听友，你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要带着你的城市坐标来跟我们一起留言，我们寻找一下同城的歌搭子，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回家路上不管

下班快乐。三姐你好，欢迎莉莉，欢迎俩瑞宝，欢迎从杰，晚上好，还有我们的红勺腾腾、可乐、甜心、罗桃，欢迎你们。星星仔说，姐姐下班快乐哟，我想听一首没那么简单送给我老姐，希望老姐不老，青春永驻。只要我们保持一颗积极向上，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的心，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老。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要把昨天一位朋友的心愿啊，小小的了却一下，因为昨天他点那个歌曲的时候呢，时间有点晚了，来不及了。今天我们就第一首先把昨天的遗憾曲分享掉。昨天的遗憾曲是我们的小愿，小愿想听的是何润东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好，十七岁之后我们就来听没那么简单。十七岁还是挺简单的，可是十七岁之后慢慢的发现，哇，成年人的世界没那么简单。既然世界太复杂，那就让我们的心简单点，简单的过复杂的生活，好不好？

城市傍晚在回家的路上继续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带你一起听歌，跟你分享路上的好心情，也听听大家的故事，从各位的生活故事中收获能量。欢迎我们的 X， 他说下午好飞扬，我来打个卡，我想点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车友们，希望路上同行的朋友们平平安安的。借用这首歌的名字啊，有没有人告诉你，其实努力的你真的很可以，虽然现在你不一定拿到你想要的成果，但是很多事情它就是需要一些时间，一些运气，所以不要总是过度的责怪自己，你已经很棒了。再来欢迎我们的幻想鱼 Ask for more F4 的歌曲。看到这个歌名我就会想起那些年百事群星，每个人都穿的那么的酷炫深蓝，一起拍广告的那些画面，一转眼那么多年，那是我们的青春啊，所以导致那些年我们喝可乐，我们喝百事的都不跟那个喝可口的玩。还后来有一个喝非常的小伙伴，所以那些年代那些品牌那些广告记忆，今天真的是通过一首歌全想起来了。再来欢迎我们的 AR， 他说好久好久了，听了好久了，我是第一次留言，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是的，欢迎你的到来哟。欢迎你。手气扬言说飞扬飞扬，你说小猫也有烦心事吗？你看你看，我这图片上有只小猫，后面是他的大奔。现在怎么也愁眉苦脸的，他在想什么呢？想猫条想鸡肝。100万的人有100万的烦恼，10万的人有10万的烦恼，10000的人有10000的烦恼，1分钱没有的人有1分钱都没有的人的烦恼。所以你说小猫在烦恼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猫，我们当然不懂他的心事了，同样他也不懂你在烦什么。旺仔哥说飞扬飞扬，我想听一首张帝的问答送给你和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卡哟。诶，我们还真的有这首歌，诶，话不能说早啊，因为版权库隔段时间都会更新，我稍后看一下，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城市傍晚，谢谢你一路同行，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宝贝哦。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这里是跟你一路作伴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来听歌。忙忙碌碌又一天，大家都辛苦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中说一说，聊一聊，别忘了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刚刚啊，我们的小袁问我说，飞扬，商城里除了帽子，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买礼物送给我先生的？哎，小袁，你这样啊，你要先告诉我你先生大概的年龄，然后他的一个日常的喜好，好不好？你比如说他是很精致的男士，那我们可能会送一些香水呀，送一些护肤的呀，男士的啊。那如果他是个比较粗犷那种类型的呢，你给他送个香水，他可能要对不对？就我们要给谁送礼物，我们得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大概给我讲一下，我待会儿给你看。我们商城里面的宝贝特别多的啊。好，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颖。小颖说，飞扬姐好久不见，来听歌啦，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 L 君君，还有小燕子，欢迎旺仔哥，欢迎尾巴，欢迎我们的难得糊涂，还有我们的天天天蓝，憧憬的未来，还要欢迎前世今生缘，欢迎一颗仙人掌，非常看给你看看我拍的大麦，最近好累哦，每天都很疲惫，学习上工作上的压力都好大，送我一首歌吧，让我充满力量，谢谢你把你拍到的这个麦子分享给我们，充满了力量，因为我们在通往成熟，通往收获的那个季节，就是注定会有那么一段时光在用力的拔节，那这个拔节很辛苦，甚至有的时候不被看见，但是这个过程必须完成。接下来是我们每天固定的环节，给爸妈的歌，今天这首来自可可的推荐，中华民谣。祝甜天下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还是那句话哦，少操儿女的心，多操自己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和情绪的第一责任人，你好，他就好了。

回家路上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所以不管你在哪里，记得每天抽空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放轻松。刚才一颗仙人掌说希望我们能够送一首歌让他觉得很有力量，我想给你送一首既有力量但又不是那种就是硬给的，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有些歌曲它硬给的那个力量咱接不住，对吧？所以我们要心里感知到的，心里头能够接收到的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歌曲。稍后的时间呢，我会为你送一首，稍等片刻哈。这时候我们继续先来关注几位朋友的信息。米说飞扬晚上好，想听一首黄洋老师的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哈，等一下看一下。简凡说飞扬寡分子好久有活动啊，我等一下看看我们的活动下架了没有，没有的话我给你补一波福利，然后我们有一个券，我看看能不能用了，我确认一下给你说。小魏姐说飞扬妹妹

这首歌送给马上要在新的地方开始美好生活的朋友，也送给最近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需要一些鼓励的朋友，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再照顾好自己的心情，然后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节奏，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倩说，忙碌的一天过去了，飞扬来放个成都听听，那个昨天咱刚放过这首歌。小倩，你咋跟失忆了似的呢？你自己往上翻翻你前面给我发的信息，前天飞扬飞扬听成都，昨天成都成都成都，能看到我的点歌信息吗？今天飞扬放个成都听听，成都挺好的，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听啊。悠悠你好，下班快乐。网友草说，飞扬我是老朋友了，一直都是默默的听着咱们的节目，今天想听一首亚飞的生活，看看你的宝库里有没有。真没有，我刚才已经提前看过信息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好歌都送给您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我们自己的踏踏实实的生活。我们的 AR 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我要到家了，祝飞扬永远开心快乐，谢谢，也祝你一如既往越来越好。我们的陆皇叔想听周传雄的歌曲，几乎每一周周传雄的歌在我们节目里的点播率都非常高，今天这一首是忘记。前面想听阿杜的幻想的那位朋友，对不起，

幻想今天可能听不了，可以换一首阿杜的别的歌曲吗？欢迎我们的纵横四海来打卡了，飞扬，今天想听叶凡的相思，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呢。

0: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回家喽，回家喽！下班的路上，感谢各位一路作伴。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微信记得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非常感谢各位。日签图片投稿的话，关注一下飞扬的那个个人微信 ，fly 中五二零 ，f l y z h o n g fly 中五二零，然后投稿的图片一个是自己的原创啊，一定是自己拍的。第二个，上面不要带任何的水印，然后原图发放，好不好？如果说我们做了日签呢，会在节目里呈现；如果做不了日签呢，我不是说你拍的不好，它有可能是版面呐，或者说是题材呀等等，我会个人收藏，然后用在我的这个公众号的创作过程当中。希望你可以授权啊，给我投稿的时候记得备注一句话，叫做“授权飞扬使用”就 OK 啦。嘿嘿，咱这个版权意识还是要有的哈。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年年，年年说飞扬飞扬，我想听一首小情歌，苏打绿的小情歌，有没有啊？这有的呀，这必须得有的呀，这是谁的青春呢？还有我们的遥远的你说飞扬飞扬，好几天没有听节目了，今天呢就是想跟你和大家说一声我回来了，这段时间一直特别忙，很少有空来听节目，今天正式回归啊，官宣一下。就喜欢你这生活仪式感，我也想知道你上回发信息是啥时候，这名儿我都有点陌生了，然后你跟我说官宣一下，行，欢迎欢迎啊。纵横四海叶凡的那个版的相思呢，我这个曲库里在更新，然后我们可能暂时听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听到毛阿敏那个版本的相思，可以吗？如果不介意的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哦。阿峰说飞扬飞扬，又是老时间，又是老朋友，跟你和大家一起听歌把家还，就是自在。自在两个字多难得呀。无言以对说，今天想听言人中的嗜好。这个我看一下啊，上次你想听的时候版权不在我这里，现在想听我看有没有。咦，今天还是有点难办呢。如果实在听不到的话，就是不是你确定我想起来了，你确定你要听的这首歌是言人中的吗？他不是那个言人中，你这个嗜好不是那个言人中，我上次查了，对，我想起来为什么没有搞到这首歌了，因为你的那个言人中跟我们认识的那个言人中他不是一个言人中，所以你说是这个言人中他就没有嗜好那首歌。好，我们再来欢迎大胖敖。晚上好飞扬，我想点一首沈阳，是东北的听。

啊，因为你这首歌我还没有哎，容我找一找啊，谢谢。谢谢每一位来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歌单上共创好歌的朋友，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来自美拉，美拉是一名水果店的老板，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做生意特别开心，说的感觉时间都过得很快。然后他拍了就在其他的场景发这张照片，那绝对是广告图，但是在我们的日签上出现这两枚山竹，你就会觉得是一个爱生活的人，他给我们给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那个山竹拨开的样子好像一朵花呀。

依旧是陪你回家路上的城市傍晚，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听友们的留言。别忘了新朋友添加新8959，老朋友啊发送数字一或者发送飞扬，收获我们的日签或者进我们的商城去享受我们的福利好物。刚才呢，我们一位朋友特别想要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对不对？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其实是在这个季节，就这个季节它是特别容易干的，是大家要必备，家中护肤必备的，就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啊，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补水这块的宝贝目前不是很充盈的朋友，要记得及时的去补货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呢去选择你喜欢的宝贝去享受我们的福利就好了。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应该会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应该会有一个50多块钱的一个券，一定把那个券领上，然后你再去买东西，这样的话满299就可以把你领到的这个券的部分给你减免了，可以省好大一笔呢，省下的就是赚下的。我看我们的寡分子精华今天还有没有活动可以给到我们这位朋友了啊？寡分子精华是我们的，哎，还可以，这个寡分子精华呢，哎，等稍等啊，我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寡分子精华原价是399一瓶，现在呢给大家做到的福利，目前还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啊是358，358呢是买一送一，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358是不是买了两瓶啊，然后你还可以用咱们那个券，你把那个券我给你算一下啊，你把那个飞扬的粉丝专享券用掉，那就是358减去一个59，等于299，就刚好不到300块钱，到手两瓶精华，你就慢慢用就好了，刚好能把最干的最需要护肤的这个月份给它用掉。

每次啊用3到5磅，根据3到5泵啊，根据你的皮肤的那个干的程度，尤其是鼻翼两侧的这个位置，这个季节容易干呐、啊，容易上火的时候，急火攻心，它那个内火造成的你的皮肤的这个干，它也是要护理到位的，一定不要偷懒啊，不然我们的皮肤后面会想办法惩罚我们的，各种小疹子、小痘痘都出来了。这个是品牌方的一个独家的发明专利。对我们的皮肤的呵护可以说是360度的，因为它的那个寡分子就意味着最小分子可以被皮肤充分的吸收。有需要的朋友，你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买就好啦。祝愿大家购物愉快。 Miss 舒他说，飞扬飞扬，我今天心情很不好，非常低落，想让自己开心一点，但就是开心不起来，想听你的鼓励，还有想听你送我一首歌，你选的啥歌都行。我选了一首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的，送给你，也送给所有跟你有同样状态的朋友。我想跟大家说，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直处在昂扬的状态，有时候我们确实会经历心情和身体上的一个低谷，我们要给他时间，允许他经过，允许他走过，就这个情绪你赶是赶不跑他的，你要允许他经过，允许他走过，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跟自己的身体友好的相处。我有一个小方法叫10分钟幸福法，就生活每天鸡零狗碎的呀，一地鸡毛的呀，各种事情，工作上的、家里的、孩子的、什么婆媳的、夫妻的，对不对？那是好多时候有好多朋友一整天都是烦躁的，他没有好心情的，那日子要一直这样过吗？肯定要想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拥有一整天的好心情，我们能不能保证自己有半天的好心情？如果半天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能不能允许自己有10分钟？比如说像我吃早餐的时候，我会看我窗外的那棵树，在我的窗外，我是5楼嘛，我窗外有一棵树，它是紫色风铃木，它跟那个兰花楹长得还有点像。我每次看它在风中摇曳，然后随着风的力度从树上悠悠然飘落，一边吃一边看，就会觉得哎呦，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就会觉得很幸福。但那10分钟之后呢，吃完饭之后呢，我可能要投入到忙碌的生活中，我也要面对家庭，面对孩子，面对赚钱，面对自我成长等等等等一堆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至少在那10分钟之内，我享受到了一种小小的幸福，这个幸福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它不是任何人给我的，是我愿意打开自己，打开自己的眼睛和心去看大自然，所以我感受到了。我跟你分享这个 Miss 书，希望对你有小小的帮助。有时候当周围的人和环境没有办法给你那个能量的时候，你就自己想办法从细节处一点点的来。10分钟没有咱5分钟，5分钟没有1分钟行不行？我就不相信咱的生活1分钟的好心情都没有，或者说1分钟的可以让自己平静的时间都没有。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们要练习了，或者说要看医生的哦。但我相信你没有那么严重，对吧？好了，最重要的小事送给你，一起加油。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你在回家的路上。手气扬言，悠悠，谢谢你们的到来。悠悠说我想听跳楼机，我没有跳楼机，我给你唱两句吧。我对你的爱就像……对不起，我错了。我去找跳楼机啊、哦！今天跳不了，咱就下回。欢迎月影小主，下班快乐！欢迎莉莉。刚才我实力演绎了什么叫我以为我会，但其实我不会。还有我们的郑潇，下班快乐！飞扬，傍晚的时光，感谢有你。是的，谢谢你来。似水流年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没问题，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五月天》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听友点播的。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晴天纹路。五月的鲜花开满街头，万物都好像充满期待。点这首《五月天》，让我们一起迎接盛大美好的夏天吧。

北京时间呢18:44，谢谢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芷云、小鹿、段段，谢谢你们的到来。还有我们的大栗子说想听在树上唱歌，是这么点歌吗？没错，就是这样了，欢迎你的到来。乐乐，飞扬寡分了好多，乐乐，我叫飞扬不叫飞扬，那玩意儿叫寡分子不叫寡分乐，就是醒一醒啊，从梦里醒一醒啊，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不然你收不到那个链接啊。我估摸着它是语音发送啊，语音转文字，不太精准啊，不太精准。欢迎春夏秋冬，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我不是每次都能收听这个节目，而且呢也特别喜欢点歌这个栏目，每次在回家的路上有音乐作伴，心情会好很多，消去一天的疲惫，感受生活之美。所以希望飞扬呢帮我点一首欢快的歌曲，刚刚的在树上唱歌够欢快吗？送给您哈。如果还想听其他的，稍后所有好听的歌曲都送给你。欢迎 SLX 下班快乐，慧慧你好，欢迎你的到来。再来欢迎到的是跟我们一路同行的 H。飞扬，我告诉你哦，我前段时间从咱们商城买的那个气垫书真的好用，然后咱们电台的音乐听着听着，有时候嘴角就不自觉的上扬了，是不是？是不是29的那个？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当然也有可能是299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戴森的那一个系列里头，戴森电吹风里送了一个299的，那个也很牛，就黑科技啊。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这钱我花哪儿了，花在那个黑科技上了。但是咱这个东西就是29有29的好，299有299的好，2999有2999的好，咱们按需购买，丰俭由人就好了。前两天呢，我是觉得哪怕这个东西是29，你也要对得起这29，对吧？前两天我在那个早市上看到卖瓜的，当时呢我想去买两个瓜，因为他那个地方那个价格还蛮诱人的。在快要靠近的时候，一个阿姨问那个卖瓜的小伙子说这瓜甜不甜啊？那小伙子说我都这样价了你还要啥甜不甜，那感觉就是都5块钱了你还要啥自行车。这时候我看有好几个人走过去的那个脚默默的退出来了。那小伙子你心里可以这么想，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你可以便宜卖，但是你便宜卖你也要能保证你的一个基础的品质啊。当然我相信他绝对是有保障的，只是他那个嘴呀、实在不适合做生意。莫言你好，下班的路上欢迎你的到来。欢迎猪猪，南浦王叔想听一生何求，马上安排哟。还有我们的桑桑，谢谢你来冒泡 King， 欢迎你。一颗仙人掌说飞扬姐太喜欢这首歌了，以后疲惫的时候我就来听这首歌，会越来越好的。淋雨一直走，对吧？那也是张韶涵在相对来说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那后来呢，他也是淋雨一直走，走着走着又重回巅峰了。人生就是这样。我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情，有那么一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绝望，因为那一天有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我必须要在那天解决。但是后来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解决的那一瞬间，我得到的这个世界给我的偏爱，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生有的时候最绝望的一天和最让你觉得有爱的一天或者美好的一天，它竟然是同一天，你说多神奇。所以别泄气，别灰心，

语音转文字，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发挥了他的戏剧性的一次又一次挑战。刚刚有位朋友一直在发什么飞样寡分乐，接下来有位叫米的朋友，他前面说我想听黄洋老师的歌，我谁是黄洋老师啊？咱知道的歌手也挺多，咋就不知道哪位是黄洋老师？刚跟我说了飞扬，那语音转文字，我想听的是黄安老师的歌，听啦，样样红，让你听上了，希望拥有好心情哈。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洋洋，下班快乐，饺子，非凡，感谢有你们，呼呼，好久不见，一来就听心太软。4月20号的时候，你上一次的点歌信息是4月20号啊，飞扬来一首心太软，时隔将近一个月，飞扬来一首心太软，咱干脆把名字改成凡事我来接播心太软吧。瑞博说飞扬飞扬我来了，抓住节目的尾巴，来打个卡，欢迎你的到来。再一次的谢谢，谢谢 H 对于我们节目的喜欢，也谢谢你喜欢我们商城里的宝贝啊，很多款气垫都非常的好用的，除了那个气垫书，我们的那个气垫的粉底也是很好用的。依依，谢谢你的到来，班大老哥，感谢跟我们的一路同行。南浦汪叔说谢谢飞扬，学生时代常在校园广播站频频的为同学们点歌寄情，而今天通过电台第一次为自己点播歌曲，心境万般不同，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音乐一起竟然泪眼朦胧，一瞬间梦回懵懂少年，重拾那段温柔青涩的旧时光，万般思绪涌上心头。过去已经过去，我们回不去，没有人会永远青春，但是永远都有人正在经历青春，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去拥抱我们想要的生活，虽然有时候各有各的难，但只要你张开双臂，总能收获一些可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我是飞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

0: 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51大放价，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Like。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

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银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一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有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Thank you.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锅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

0: 各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 与国家标

0: 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6: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 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0: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五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六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 19.5 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五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 大概在二勺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4: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4: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6: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8: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7: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8: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

0: 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

0: 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筋骨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们走过那些和原版的经典作品改编非常大的旋律。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还能收到大然的微信号码的回复，也欢迎大家把我添加成你的微信好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当年蔡依林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动感的旋律。但今天听到的这个改编很大的版本，它是来自于信乐团的翻唱《爱情三十六计》。摇滚版的《爱情三十六计》，你听过吗？而且还有信乐团的女儿阿信的女儿小丸子现身。

信乐团的苏建信把原本有些俏皮可爱的爱情三十六计改编成了特别特别重金属的摇滚的版本，而且里面呢本身献唱这个小女孩的声音是来自于苏建信当时只有六岁的女儿小丸子。父女之间的第一首合唱的歌曲居然是这首爱情三十六计，而且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真的给了人一种完全不同于原版的改编。所以今晚这个专辑这张歌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经典翻唱作品。同样欢迎一下在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小魏姐姐、小燕子，还有我们的饺子同学。另外呢，我们佳佳妈说了，我刚刚在你们的电台商城里面买了 CPP 的隔离霜，但是我看到买两只能够更加便宜，能退吗？可以的，继续呢回复大然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里面，我的订单当中自己操作一下就可以了。还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都是全场正品保真的划算价格，想要来购买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的歌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改编很大的，因为呢本身原版是来自于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曲呢在窦唯的演唱的版本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它也是一种带着一种潇洒和不羁这样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但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而这位女生本身是被誉为天籁之声的周蕙。周蕙和摇滚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比起来，好像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这首歌曲被周蕙改编的有一点点偏向于民谣的感觉，还带着一点 Bossa Nova 的异域风情，所以改编很大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你会喜欢吗？

我们今天晚上是尽力的把那些改编的很大跟原版的旋律有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歌曲拿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可能你熟悉的那个版本跟现在今天晚上听到的版本是天差地别，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天差地别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音乐它有无限延伸的魅力。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星星仔，还有我们刚刚来的憧憬的未来。星星仔还说了，大然哥打卡打卡了，再跑两单今天就完成任务了，加油，我是奋斗的牛马，希望这张歌单能给所有正在奋斗当中的打工人都能够带去一点夜晚的安慰。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很多人熟悉它，也听过很多人唱这首歌。这首歌曲呢，刘若英也翻唱过，还有很多的一些晚会上被不同的歌手们翻唱过。但是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了很多人在离别校园的时候必听必哭的一首歌曲，那应该就是当年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而本身当年的苏有朋也正在从乖乖虎的形象准备转型成为一个有一点轻摇滚的歌手，所以苏有朋在2002年的《玩真的》的专辑当中有专门翻唱这首《同桌的你》，但跟原版的民谣色彩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苏有朋是赋予了这首歌曲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摇滚的味道，而且是轻摇滚。前面的简单的吉他旋律一直在扫弦，却唱着的是那种感觉不舍得离开校园时，但是又必须去成长的不同情愫。

其实呢，苏有朋本身的声线是很适合唱民谣歌曲的，但这首歌曲他把一首原本是民谣的作品改成了轻摇滚，因为在民谣里面是肯定不太会出现电吉他或者架子鼓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重摇滚的旋律在里面。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苏有朋在完真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实验品。好像后来苏有朋也再也没有尝试过同类曲风的改编作品，但本身这首歌曲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实验作品吧。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刚刚来打卡的小云哥，还有杰瑞，以及我们的这位朋友的英文名字我真的不太会念呢，应该是叫 Ceremony。 他说，大人晚上好，我想分享一句话，你永远如盛夏般拥有热烈灿烂不受束缚的灵魂与生命力，这句话我超级喜欢，谢谢你的分享，也希望你像这句话里面所说的这样子，在盛夏到来的时节里面尽情的去绽放自己。今晚的歌单主题，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当然翻唱的是不是好听，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杆秤，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一定那么喜欢，所以其实这个标准就由自己去衡量就可以了。但原本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特别特别舒缓节奏的情歌《白月光》，你会知道它能改编成什么样子吗？在阿哲哥的情歌世界里面，每一句歌词每一声呼唤都是情深款款的，而今天要听到的版本是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的舞台上，有一位叫做乔维仪的选手，他当年翻唱《白月光》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他独特的那种灵歌式的唱法，把《白月光》这首歌曲完全改得面目全非，但又同样有了自己不一样的风格。

这首白月光来自于2006年的超级女声选手乔维怡，当年她在神仙打架的成都唱区没有能够最后进入到全国的总决赛，让很多的观众都还有一点觉得她是一个遗珠之汉。但是这首白月光也能够让乔维怡那种带着磁性和灵歌的声音突然展现在大家的面前。21点的28分，城市夜飞。

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且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请记得大家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来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其实呢，对于翻唱作品来讲，一首歌曲经不经典，可能就看之后面的几十年的岁月当中，有没有一些人能够经常去翻唱这首歌。而当翻唱作品展现了那么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翻唱作品，他们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味道在里面。不一定说这首歌的争议到底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完全不喜欢的这种声音风格或者编曲的风格，但这首歌曲既然有了魔改，既然有了翻唱，就一定要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就像大家都很熟悉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军港之夜》，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那英和肖战重新演绎了一个版本，把原本的那种激情的《军港之夜》改编成了宁静的《军港夜晚悄悄话》。

跟原版的苏小明老师演唱的《军港之夜》那种悠扬且激情的感觉相比，那英和肖战在中国梦之声舞台上的这个改编版本其实给了很多人一个惊喜。第一段是宁静的海港当中很悠扬的旋律，但第二段他们两个跳起了那种恰恰的圆舞曲，一静一动去本身把这首歌曲变得有更加的丰富层次感在里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次改编，让《军港之夜》这首经典的老歌又重新的走进了年轻一代人的心里。欢迎下来到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果粒成同学，还有我们的金花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新8959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改编很大的作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做《春光乍泄》，梁朝伟和张国荣主演的电影，而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演唱的粤语版本的《春光乍泄》，但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惊喜。为什么呢？当年我第一次听到江美琪准备翻唱《春光乍泄》的时候，我是内心吓了一跳的。虽然说我很喜欢小美的声音，但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怎么样去演绎这种复古 disco 带着一点点港风色彩的歌曲，把它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并且重新编了曲，听到了一个女生带着一点小电音去演唱的复古节奏《春光乍泄》。

带着复古的 Tango 旋律，这首春光乍泄跟原版的电影主题曲好像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您可以去听听张国荣的原版，那个原版里面的节奏特别特别的慢，好像更适合文艺电影作为插曲出现。但江美琪翻唱的这个带着复古 Tango 节奏的版本，却好像多了很多开心的旋律在里面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也欢迎下载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来打卡的我们这里还有鱼，还有我们的史努比以及我们的释怀同学，感谢你们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而接下来提到的这一位呢，我觉得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各位歌迷、各位听友们就一定能知道这首歌的改编一定很大了。作为东北的摇滚教母，我觉得二手玫瑰乐队总是把每一首歌都能唱出那种东北二人转的感觉，所以当他们开始去魔改，当他们开始去翻唱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我想原唱的作者应该会要稍微捏一把小小的冷汗吧。这首歌曲《沧海一声笑》，我想大都很熟悉，曾经最经典的武侠连续剧的主题曲被二手玫瑰翻唱，你会听到什么样的火花呢？

说实话，二手玫瑰乐队的改编真的可以说是把原版的这首歌曲的仙气完全都改没了，但不管怎么样，我算是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吧。因为呢，本身如果说大家都是唱着原版一模一样的旋律，一模一样的编曲，你会发现很多的歌曲它就没有一种进化的感觉。当然翻唱好不好听，可能在每个人自己心里面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可能每个人都有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和不一样的感悟。没有关系，其实无论谁对谁错，音乐是没有对错的，只是说有个人喜欢和不喜欢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让我们来听听那些原本大家很熟悉的旋律，经过了一轮改编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来呈现在你的面前呢？同样呢，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本身原本是脱胎于粤剧，就是广东的粤剧。这首呢，在广东是家喻户晓的粤剧歌曲，本身在经过流行的改编，还加上全人声的阿卡贝拉的合唱之后，你会发现又有了很多全新的自己新时代的印记。当年内地的歌手，这位海归的灵歌歌手艾黛，就是用这首《彩云追月》打开了他的内地歌唱的市场。

整首歌没有用到任何的乐器来进行伴奏，全部是用人声的阿卡贝拉方式来给这首歌曲做了一整首的铺垫，所以这个版本的彩云追月跟原本广东的乐曲的版本似乎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了。好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520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超修小黑瓶100毫升的正装正瓶保真的价格只要499，而如果你一次买两瓶的话呢，价格还只要899，赶紧的行动起来吧！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你要知道2026年全新更新的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又叫超修小黑瓶，这个小黑瓶呢本身把原来的基底精华换成了一个能够强韧肌肤并且敏感肌也能适用的精华。马上就是520了，是不是要给身边的人送上520的心爱礼物，也要给520爱自己一个特别的由头呢？所以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的精华基底精华100毫升的正装499，买两瓶只要899。98%浓度的 beta 葡萄糖的成分能够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哪怕是经历了一些熬夜，哪怕是经历了一些憔悴之后，都能把你的皮肤修复得光彩如初。所以本身能够强韧你的肌肤基底健康，能够重建你的肌肤屏障，这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也是大然自己用了很久的一个产品了。这一次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正品保真的产品，所以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我的名字。还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正在进行520的减价活动，赶紧进来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来逛一逛吧，在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进入商城的链接了。

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继续让我们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经典翻唱作品。要说到当年 Beyond 乐队，应该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粉丝应该是遍布全亚洲吧。Beyond 的乐队本身呢，算是一个摇滚乐队，但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歌曲并不是那么的摇滚。就比如说《深情款款》，唱着喜欢你的时候，是向一个女生进行轻声细语的表白。但同样，这首比较轻声细语的《喜欢你》，被邓紫棋改编成了更加激烈的版本。人们都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但是喜欢就应该要大声的唱出来，大声的吼出来。相比较原本 Beyond 乐队那个深情款款的告白，我会更喜欢新世代的女性本身像邓紫棋这样子，大声的对自己想爱的人去说出自己的爱。

0: 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个版本的潇洒走一回用了很多的电子鼓，让它的律动性更强，也让这些电子鼓给这首歌的编曲增加了一点点迷幻的色彩在里面。徐佳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是更多的气声唱法，来让旋律会更加的婉转，不像当年的原版叶倩文那样是纯实声的高歌，所以没有那么的激烈，但是同样却有悠扬的旋律在。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FM88.9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那么同样，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在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的来聊聊天。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其实呢，这个华语乐坛呢，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是会有一些歌手会去翻唱原来的一些经典老歌的旋律。这经典老歌的旋律呢，如果说我还是按照原版的编曲，按照原版的那种节奏和旋律去唱，似乎又缺少了一些新意。所以很多的歌手在翻唱老歌作品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一个很大的改编，甚至有些歌曲会改编的跟原版完全不一样。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当年许美静是用她自己清冷的声音唱着那首《城里的月光》，但 Tank 吕建中就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了快节奏的 R&B 的版本。所以不知道这位 Tank 的版本，你又是否会喜欢呢？

0: Tank 的这个版本《城里的月光》虽然跟许美静那种清冷的唱腔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R&B 的改编版本，因为感觉这首歌的编曲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层次的，而且呢本身好像这首歌的歌词也很适合用快节奏去演绎，并不是一定要深情款款，要非常清冷的去唱着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城里的月光照耀着大地的时候，每一个在月光下同样听着这首歌的人，可以是快乐的，可以是开心的，不一定非得像许美静那样是清冷和孤单的。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让我知道同一片的夜空下还有多少人跟我正在一起听着一首歌。今晚的歌单主题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要说到改编很大，前段时间有一首特别有争议的作品，甚至让这两位歌手，就是翻唱的歌手和原唱的歌手，在微博上开始吵架起来了。没错，我说的就是李荣浩和单依纯。当然，我觉得单依纯把这首歌曲改编的完完全全跟原版不一样。到底谁好听？到底你会更喜欢哪个版本？可能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在去年的歌手舞台上，单依纯的这个改编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大胆的。因为原本的李荣浩的李白可能没有用到那么多的弦乐以及那么多俏皮的东西在里面，但单依纯的这个版本却把年轻人更喜欢的游戏全都放在里面了。
1: 是要能怎？如果呢？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如果呢？又能怎？

哇，这首歌的改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特别魔愣的一种改编了。当然最近前段时间的那段事情，李荣浩和单依纯在微博上吵架，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好像争议很大。因为呢，单依纯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没有经过原创作者的同意，又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做表演做商业用途，所以呢，因为版权的问题，让两个歌手两个原创者之间都有一点点争议和这样的一个争吵。不过我觉得其实本身哪个版本更好听，可能是每个人心里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一杆秤的，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到底哪个版本更好听，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只是在今晚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让你觉得好像大跌眼镜的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同样刚刚是单依纯翻唱的李荣浩，但其实李荣浩也翻唱过其他歌手的作品，而这首歌在李荣浩的改编当中也变得有一些些不一样了。原版呢是崔健大哥那种重摇滚的感觉，但到了李荣浩这里，他又变成了轻声细语的民谣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很长，叫做《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好像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特别适合崔健大哥那种摇滚老炮的感觉。但李荣浩的这个版本也很值得你去听。

完全没有想到王心平会翻唱这首歌曲，而且阿卡贝拉的和声伴奏本身让这首歌曲呢完全没有了乐器，没有阿杜那么无助和悲壮，但是呢又多了一点玉女歌手的俏皮在里面。这可能就是这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和感觉吧。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不仅能够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聊聊天，而且呢在每天电台段的节目结束之后，11:00之后呢还会继续在视频号里面由大然亲自来给大家

唱一首歌，所以呢，想要每天在电台端结束之后继续还来听直播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吧。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在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送打卡两个字，我就能看到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正在夜空下来听着同一首歌了。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改编很大的翻唱作品。要说到改编很大，其实我第一次有震撼的感觉，应该算是在《我是歌手》的第一季的舞台上，林志炫所演唱的那首《烟花易冷》。对比周杰伦的原版，其实好像更多的人会喜欢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因为周杰伦的版本只把这首歌曲完完全全的唱出来了，但是你会觉得林志炫好像是在给你讲述一个从千年前就传承下来的古典故事。一个将军在旧故里草木深的地方去分享着关于等待他的那个爱人的故事。

林志炫的声音里自带着一种讲故事的感觉，所以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很惊讶这首歌的原唱居然是周杰伦。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周杰伦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咬字确实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含糊不清，而且讲故事的那种叙述感似乎还是没有林志炫这么强。所以烟花易冷这首歌曲，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我更喜欢林志炫的版本。当然每一首的翻唱作品可能对比原唱来说一定有好有不好，一定每个人心里有完全不同的标准和一杆秤，但我总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标准，我都会觉得它都是没有对错可言的。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所以不用去争论到底谁对谁错，也不用去争论到底你觉得哪个版本更好听，而是我们通过一首又一首可能完完全全不同的编曲和不同风格的同一首歌，去感受这首歌曲本身不同的魅力。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则是一首琼瑶电影的主题曲《在水一方》。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这首歌曲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人演唱不同的版本，包括小哥费玉清，包括高胜美，包括到原版的琼瑶电影里面叶爱玲等等等等这些老牌的歌手。2001年，许茹芸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云且留住》，《云且留住》这张专辑就是专门翻唱的琼瑶电影的主题曲，其中也有这首《在水一方》。所以本身听到许茹芸用独特的气声唱法，带着一点俏皮感去唱这首《在水一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在水那方的那位佳人似乎变得年轻起来，没有那么那么的像江南女子般的温婉，反而更多的是像一个18、9岁很俏皮的少女。

既然那位佳人在水一方，那么在520即将到来的日子里面，是不是准备要给他送上一份爱的鼓励和爱的礼物呢？最近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

感觉胡彦斌真的是一个万物皆可 R&B 的改编歌手。这首原本的张雨生的版本里面有太多的那种激昂的旋律在里面，被他改的都是转音非常的多。而我们的王小二同学也说了，胡彦斌确实很强，但是感觉他转的太多了，就有一点点油腻的感觉。可是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油腻了呀。可说到 R&B 呢，其实我觉得中国内地有一位特别厉害的 R&B 的女歌手，虽然好像后来这位歌手真正能够让人觉得被记得住的作品没有那么的多，但我觉得她应该到现在为止都是稳坐中国内地的 R&B 的第一把交椅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朱桦。朱桦老师呢，可能很多人熟悉她都是在06年、07年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的评委席上，但是呢，其实本身朱桦老师的唱功那真的是没得说的。刚刚出道的时候唱的那首《听吧》，让很多的人都记住了这把又性感又 R&B 转音非常厉害的女歌手。而后来呢，在2002年的一部偶像剧叫《老房有喜》当中，朱桦老师还演唱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而这首主题曲呢，则是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跟原本邓丽君的那种特别甜蜜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用 R&B 的感觉去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似乎就好像一个穿着国标舞舞裙的女生在跳着踢踏舞的旋律走到了你的身边。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不像是邓丽君那种带着一点怨念的感觉去问着对方，而是像一个大女主在逼问着对方，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是不是也同样跟我一样爱着你呢？

首歌有太多的歌手唱过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包括齐秦啊、杨坤呐、啊，包括很多很多的歌手在音综的舞台上都翻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我被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朱桦老师这首，因为他改编的完全不同于原版那种甜甜蜜蜜的感觉，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改编，才能让我们赶紧的记住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好了，22:54，今晚的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如果想听大人唱歌，想跟大人一起来聊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有视频号的彩蛋惊喜直播。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让我们来听到的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原本的裘海正和游鸿明的版本都是那种怨念非常深，深陷在选择当中，无法去选择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今天听到的版本是好妹妹乐队把它全新用的民谣改编，所以你会听到这首歌里面好像怨恨的情愫没有那么的重了。虽然这首歌里面也用到了当年裘海正的一个原声的音轨，但经过重新的编曲之后，你会发现好妹妹和裘海正的这种化学反应其实也蛮大的。稍后视频号里我们再见咯，大然 FM 的视频号直播间等着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1: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0: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

0: 见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1: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0: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3: 让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5: 玛丽欧为情人。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

0: 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

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00

0: 3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榜

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Thank you.

0: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

许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在什么时间地点
1: 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

0: 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

0: 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小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0: 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

0: 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

0: 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

0: 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

0: 苹果时期，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来向你问早啦。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

今天早间的问早时刻来喽，来吧，拿出手机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就 OK 了。接下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啊，今天的节目有点不同啊，今天呢走的是怀旧复古风啊，我们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偏老的一些老歌，只不过说有真老歌跟翻唱的老歌。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孙悦的一首老歌《走一走看一看》给到各位。

0: 很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问早时刻来喽。来来来，看看早起的人儿们都是谁。我们的幻想鱼早上好，4:56，我的妈呀。永旺，大胖墩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啊！哎，劲松来了，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0: 。
2: 北京的天不太好，刮了点
0: 儿。怎的了？
2: 小亮，早上好。今天北京的天不太好，刮了点儿。
0: 今天沈鑫的片儿不太好，没听懂。淼淼早上好。
3: 小亮早上好。
0: 金子说，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高温30度啊。哎呀，这天气现在乱了套了。成都今天最高才多少度？27度啊。成都今天晚上呢是有一场强降雨，大风对流天气啊，今天晚上一直到17号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过程，个别地区会有大雨，并且伴有局地的降水、短时阵性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啊。就今天晚上开始变天了，明天最高。

0: 气温也下降了啊，明天早上有点凉。侯健，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今天出门就可以穿小裙子了，是不是？哎，早上还有点凉啊，哎，梗皮腊肉来了啊，早上好。艾特十一说啥呢？十一，早上好呀。
2: 真好，
0: 你今天休息在学习。叽咕叽咕叽咕啥呢？奶奶呀，大大方方的孩儿，你就拿出啥感觉来？我呀，就在你对面呢。哎，你呢？就是你跟我说话，你不能趴我耳边啊，对不对？因为我怕痒痒。哎，你就得大点声的。对啊，我就在你对面，你就说小亮哥哥哒哒哒哒哒，是吧？大大方方的啊，孩儿。然后那个这位叫飞，是吧？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你瞅瞅，这就大大方方，多好！家人来了，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哦。还有家东，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啊！不，这个是那个 Jessica， 这更大方。早上好啊，赵玲。
5: 小亮，我可以告诉你个坏消息。
0: 啥坏消息啊？家东，
6: 靓仔，早上好。
0: 早上 ，morning。哎，不是 ，morning good。哎，潘坤早上好，蜘蛛侠早上好 ，Rubble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雨装饰来了哈，早上好，
7: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哦，风声云起早上好。今天呢，都是老歌跟翻唱老歌的一个翻唱老歌和经典老歌的一个对决啊，基本上呢就是一首。原唱的翻唱，然后一首原唱，一首翻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这种穿插的编排过程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还是有滋有味的老歌好听呢，还是那种经过了翻唱之后的歌曲好听呢？来听一听啊，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就是典型的翻唱了啊。

0: 你看这小孩让我逼的，对不起啊，我以后再不说你了。
1: 你今天是不是又到直播间
0: 了？
1: 六三六三
0: 打
1: 电话。
0: 那孩儿，我说的是大大方方的，我也没说疯疯癫癫的。我下节目再吃，你先吃啊。哎呀，油鹰啊。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D H girl 啊，那个他说小亮，小亮，早上好！我这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哎，穿短袖，哎，短袖我可穿上有一阵子了。我现在在家穿的都已经开始不方便接外卖了。现在基本上送外卖啊，我要不然给他放门口不敲门，要不然我就伸个手出去。金子，你看你小梁，你给娃都说急眼了。还有那个家东啊，家东是不是啊？
2: 李宗盛，爱的代价。
0: 哎，翻唱的。
2: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
0: 哒哒滴哒的风吹雨打，你这歌虽然唱两句但有故事啊。大魔王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啊，今天沈阳大晴天，最高气温30度啊，
0: 热起来了，这两天热起来了，这不正常，今年的天哪啊，这个来听歌啊，听那个那什么歌，听那个王菲原唱的老歌了，半途而废，这首歌完了之后我们就要猜歌了啊。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可以投票了，你是更喜欢老歌的原汁原味呢，还是比较喜欢新歌的有腔有调呢？
1: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目前为止啊，放了两首老歌，不是三首都是老歌，然后呢两首原唱一首翻唱。哎，你是怎么觉得的嘞？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呢是一首原唱的老歌，然后一首翻唱的老歌穿插来进行播放的啊。然后中华家来了，早上好，吕同学早上好，卡萨布兰卡他说了，毛毛虫哥哥早上好，小猪头来了，早上好。
2: 你是谁呀？唱两
3: 个。我是谁呀？那哥们儿刚才唱的比较深情啊，
0: 是不是啊？哎，那就那几句你别看，那有故事啊。励志向上。
4: 小浪姐，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十一他妈说了，说哎呀，这孩子啊，刚开始在床上啊，那个没起来，不起赖床。然后硬为我扒了醒，把手机对嘴边，快快快快，问早了，赶紧的，赶紧的，哎，就这样似的，那小孩半推半就的，难受巴拉的啊，把这起床气呀、啊，不是，那这会儿还没有起床气呢，他说然后回头来之后，我不就叭叭叭一顿说吗？给孩子说出起床气来，十一呀、啊，赶紧起来上学了啊，看一眼裤子穿反没？哎，你把那手插兜里头，你看能插进去不？还是插后头了？啊，玲玲，早上好啊！哎，然后咱们今天第一轮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就刻在了 DNA 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应该也算是一个军旅题材的歌曲，我认为算是啊。这首歌五个字，然后呢咱们就不听歌了，就听前奏来去猜这首歌。

谁唱的什么歌呢？哎，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手机，然后点击打开你的手机，然后点微信，点微信，点微信完了之后，点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完小加号之后呢，点添加好友，然后好多个选项嘛，最后一个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直接在菜单栏的下面打字发语音，就可以完成跟我们节目的互动了。刚才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呢，只是给大家了一点点的歌曲的前奏的部分，但是呢，这首歌很简单，

0: 哎，先来关注几条信息。糖糖，糖糖说什么了呀？糖糖啊，
1: 早上好呀。
0: 严小丫儿，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吃了没呀，孩儿啊？今儿早上吃点什么呀？静夜思爱。
3: 妈妈虫哥哥早上好。
0: 妈妈虫，哎，早上好，乖乖。天太热了，毛毛虫哥哥要飞了啊！今天的第一轮猜歌给到大家了，然后给那个在路上的车友们不着急，咱们听首歌，这首歌曲过后咱们来猜，行不行？咱们这首歌过后咱们来揭晓啊！我再来，咱们再来听上一小段这首歌，但凡，有过军旅生活的啊，基本上这首歌都能猜出来。

什么歌呢？哎，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是这首老歌，翻唱的老歌啊。这首老歌的名字叫《迟到》，这首歌过后，咱们来揭晓答案。

哎呀，这首歌不敢说最喜欢嘛，当年呀，我八零后可能还差劲儿点儿，八零后的爸妈那到 KTV 里点这歌啊，那一定得拿出那种派头来。

0: 来吧，揭晓一下，看看大家都怎么猜的啊、哦、Jessica
1: 说起心里话，原来人
0: 正确啊，以家东
2: 是那我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
0: 哎，也对啊。然后那个潍廊坊的恩硕玩具有限公司，心里话，他说这首歌叫做说句心里话。对啊，刘洋，
3: 这首歌叫说句心里话。
0: 哎，
3: 然后
0: 哎呀妈，哎呀妈，
3: 唱的
0: 完了，咱家刘洋家的小乖乖的 bug 卡住了。Kritina 啊，
4: 不知道谁唱的，说句心里话。
0: 哎，说句心里话，这不仅仅是首歌，也是有些人的口头禅。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说句实话，那不是我说呀。
5: 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
0: 永旺，
6: 梁维文唱的说句心里话。
0: 厉害 Cindy。
7: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 说句心里话。
0: 哎，
7: 是梁维文唱的。
0: 哎，对的哦，小眼睛看世界，对的。然后那个宣凤平说是十五的月亮，不对啊，卡友，他说这是说句心里话。欢迎你啊，这是我们新朋友啊，金宝啊，正确了，大魔王对的，家人对的，然后大胖墩是对的，然后静松，
8: 大家好，
9: 小亮，小亮，
8: 说
9: 的是北京的天儿不太好
0: 啊，
9: 然后呢，这首歌应该是袁维文的《母亲》，
0: 不是，北京的天儿咋不好？北京今天三十多度呢。今天北京三十几，我看有三十二三度、哦。啊，今天北京三十四度。
9: 小亮，小亮，我是说错了，因为杨文梅的说句心里话。
0: 哎，对喽，小米玩儿啊、说句心里话啊，然后那个。种花家说这首歌叫咱当兵的人，不对。繁星点点，哎，早上好，他说这歌是说句心里话。继承，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哦、笑着说再见，说是不是小白眼儿啊。小白羊一颗那个那么长的，然后喵喵
11: 说句心里话。
0: 哎，对喽，风顺
12: 袁学文的一颗小白羊。
0: 哎呦我的妈，这串的呀，
12: 袁维文的一颗小白羊，
0: 这必须得是小白羊啊。张小新说了，是不是在这

0: 儿互动啊，这首歌叫《说句心里话》，对的啊，十一来了啊。
1: 讲一讲呀，我爸爸当兵的是这首歌是《说句心里话》，对不对呀？
0: 对的。啊，你爸爸当过兵是不是啊？冰绿茶。
1: 说句心里话，让你家。
0: 哎，对的。然后小韩说小白眼儿，哎呀，静远说句心里话，玲玲说句心里话。幽云说句心里话，对的啊，小贾说那咋办，亮哥开始猜小白眼儿了都。林雨凡。
2: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两想家中老爸妈，一时满头白发。
0: 可以可以啊。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微信上的张先生，早上好。啊，然后那个让心灵去旅行啊，说这个是说句心里话。这歌就像我说的啊，基本上没难度啊，因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首歌，太熟了，只不过说一下子啊听前奏，让大家呢就这首歌得怎么猜，这首歌呢得不能凭第一直觉，要顺。当啦哒哒哒啦，哎不是，你就是听过那个前奏啊，你得往下顺歌词，顺着顺着能顺出来。哎，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今天早间的所有歌曲呢就都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怀旧复古风，当然了是一首真人原唱的老歌，外加上翻唱老歌穿插播放的。接下来是真人原唱啊，来自于周冰倩的一首歌，等你在老地方。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Morning 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天儿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今天的沈阳30度，今天的北京34度啊。眼巴前的这日子，有没有你值得纪念的一个纪念日啊？有没有你闺蜜的生日要到了，女朋友的生日要到了，或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日子要到了呀？如果有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这款隔离界天花板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来把它当做一个礼物啊，送给你最心爱的那个他。CPB 的隔离可以这么讲啊，它是一个常年断货的一个明星产品，都不用多做介绍。为什么呢？因为它使用的是那个转油微光的一个技术，可以让这油，转化成自然的一种油光。所以说，不管你脸上怎么出油，皮肤呢都是水嫩水嫩的。而且呢，在遮瑕的同时，其实它还是自带了这个防晒的功效 ，SPF 达到25 ，PA 指数呢也有两个加号。在室内啊，或者是短时的外出，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 CPB 的一个长管隔离呢，官网一直要5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年仅一次的一个福利价，正装37毫升，特价169。然后是从香港直邮的，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0: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0: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早间的7:45，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最近有点意思啊，最近成都的不少车友啊，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啥原因呢？因为有好多的小区啊，就来了那个叫啾啾鸟，就那个夜莺啊，大家听过吗？就那个声，啾啾啾啾啾啾啾，一个劲儿的晚上在那啾啾。这个啾啾鸟啊，它的那个啾啾啾啾啾啾那个声音呢，是实际上是一个求偶的信号，哎。也就是说他啥时候找到对象了，他就不在那囧囧了。哎，知道他习性的车友每天晚上愁的呀，有一小区晚上那鸟就啾啾一个多月了。哎，有一车友就说，你这么难找对象啊，他天天晚上囧囧就都没找着。有的小区的就好一点啊，啾啾两天，哎，人走了。哎呀，专家可能可会说了，专家说这个声音啊，你换个思路，还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呢。

这天是最尴尬的时候啊！你看天呢，没有热到非要开空调，这晚上啊，我说晚上非要开空调，这开个窗户就行了。开窗户吧又吵，你看咱家就是的，靠路边，哎呀晚上那矮楼层啊，那你就那个楼下的人说，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多人啊，就说话好像不会小点声啊。就是你知道他永远都是说话的时候，就晚上坐哎坐低楼层，我咱家亲戚就是的，他就老说那坐低楼层的人啊，晚上听外头人讲话，那就敢跟你在耳朵边说话一样。Monio 精神今天的第二轮猜歌开始了啊。第二轮猜歌这歌就上难度了，这首歌可不是一般人，我觉得啊这首歌不一般人能猜到，因为这首歌老啊。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就完整播放了，咱们边听边猜好不好？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啊。

0: 这歌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一首什么歌？还有就是今天的老歌，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是老歌经典的原唱好听的，还是翻唱的好听呢？你有没有觉得这种老歌还挺有腔调的，是不是啊？来揭晓一下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啊？1987，他说
1: 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哎，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正确。欣然，
2: 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厉害。淼淼，好听呀，若曦。
2: 啊，不对不对，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
0: 哎，我曾用心爱着你，啪嚓。
1: 这首歌老，我比这首歌老多了。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0: 哎呀，这潘美辰三个字儿听着就老，是不是啊？哎。Christina，
2: 是不是潘美辰唱的《我曾用心爱你》？
0: 哎，对的，玲玲。
3: 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正确，小米娃儿，我在用心的爱着你。我曾用心啊，夏天。
2: 哦，不对不对，应该是我曾潘美辰，我曾用心的爱过你。
0: 爱着你。不是果，然后那个宣凤萍，我曾用心爱着你，对的，小韩，对的，玉玉子，哎，我觉得好久没见你了呢。潘美辰，正确了，劲松。
2: 啊，我呀，因为你的这个节目哈，让我每天早晨都想着特别早点起来就听你的声音。
0: 哎呀，
2: 这首歌是潘美辰的《我在用心爱着你》，小亮。
0: 谢谢静松啊，给了我最高肯定，就是为了听景每天都早起，是不是啊 ？Aaron， 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阿瑞，
4: 潘美辰的《我曾用心你来爱着你》。
2: 阳台一处可违法拍照。
4: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
0: 老歌就是有这种魅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就能跟着唱。啊，瑞宝爹对的，吕是对的，永旺。
1: 潘美辰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哎，对的，小贾，成家装饰的小贾。
5: 好像是我曾用心的爱着你。爱
0: 哲
5: 你还是爱
0: 哲你啊？加名是对的，大胖墩对的，翅膀来了，早上好。薛凤平说，年纪大的人呢，还觉得老歌原唱好听啊。
6: 你总是如此如此。
0: 来吧，接下来一首翻唱老歌，这是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啊，送给各位。

0: 是谁。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7: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